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莱州老街宣光奠边省省委书记年度会务机制第六次会议在昆明举行；摩罕公路口岸货运通关量单日首次超过1000辆次；云南省发布2026版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瑞孟高速公路镇康至孟连段建成通车并联网收费；今年一季度普洱咖啡出口破1元；前四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25.6%， 64名被非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9日下午，云南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再部署再强化，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进一步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5月29日上午，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莱州老街宣光奠边省省委书记年度会务机制第六次会议在昆明举行，共同推动五省深化交流，携手并肩，团结协作，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多贡献。云南省委书记王宁、越南莱州省委书记黎明银、老街省委书记杨国辉、宣光省委书记侯阿令、奠边省委

书记陈进勇致辞，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鑫致辞。5月29日，由云南能源集团投资建设的老挝万象纳蚌80兆瓦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通电，该项目成功并入老挝国家主电网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刷新了老挝境内单体光伏项目装机容量与储能容量记录，标志着中老能源合作取得新突破。据统计，近期摩憨公路口岸货运通关量迎来新的突破，单日查验出入境货运车辆首次超过1000辆次，达到1084辆次，口岸整体运行安全顺畅。近日，省疾控中心发布了2026版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持续推进野生菌中毒风险分级管理。全省共划定野生菌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中风险地区49个、低风险地区74个。每年6月至8月，不仅是野生菌繁殖生长和销售的旺季，也是中毒事件的高发期。野生菌中毒已成为云南省较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5月29日，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镇康至孟连段建成通车并联网收费，自此沧源县、西蒙县告别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瑞孟高速公路镇康至孟连段起于镇康县岩子头村附近，经临沧市的镇康县、耿马县、沧源县、普洱市的澜沧县、西蒙县、孟连县，止于孟连县朗乐村附近。主线全长207.39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总投资约350亿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普洱咖啡归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79.8%。2026年一季度，思茅海关共监管出口普洱咖啡1.1亿元，产品远销德国、俄罗斯等19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产量产值双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劲开局。近日，宝山市聚焦咖啡全产业链创新需求，整合推出企业培育、项目申报、平台建设、人才支持、科技金融5类21项科技扶持政策。这些政策明确了申报条件、申报渠道，配套梳理了申报平台、企业梯度培育路径，让咖啡企业看得懂、用得上、报得清。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前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5月29日，中国气象局发布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69.1，生态质量较好和很好等级的面积占比达66%，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仅次于2024年。记者获悉，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日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悉，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国际新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29日，中国和俄罗斯驻韩国使馆共同举办纪念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招待会。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和俄罗斯驻韩大使季诺维也夫及两馆主要外交官、南非、巴西等多国驻韩使节和韩国各界人士出席。5月28日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他们此前在东米萨米斯省一钢铁厂工作，5月15日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外交部发言人31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日至3日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俄罗斯通讯社2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当地时间5月30日，有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大幅度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意向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修改后的内容已被送交伊朗方面审议。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5月31日，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
经初步调查，此次事

0: 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全力做好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请听报道。
1: 在昭通市镇雄县以乐五金高新产业园的乡愁木业生产车间里，工人舒增祥和妻子正在门扇胶合加工区忙碌着。舒增祥是镇雄人，之前在浙江务工了九年。2024年，夫妻二人一同回乡，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云南乡愁木业有限公司工人舒增祥：
2: 打工人啊，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就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镇雄县总人口约173万，过去常年有超50万人外出务工。十四五以来，镇雄县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突破口，先后打造4个万人就业产业园，已招引48家企业和700多户个体工商户急剧发展。同时依托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将就业岗位延伸至乡镇社区和异地搬迁安置点。镇雄县人社局副局长邹兴玉：
3: 依托全县10.2万名五金工以及9.8万名缝纫工的人力资源优势，采取4个一批回应返乡创业就业模式，发展培育家门口的务工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12个，帮助10.18万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
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云南省就业局劳动力转移工作处处长吴家树：
4: 依托就业帮扶车间、家门口的务工车间等有效载体，加大对高龄、半劳力和脱贫人口的就业帮扶。外出就业方面，我们充分利用好省际间劳务协作关系，依托驻省外劳务工作站，构建一体化的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通过重点产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陈勇：
5: 聚焦云南4+5+6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巩固拓展高原特色农业、中药材等6个产业专项培训，实施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7个培训专项行动。
1: 养老既是人生大事、家中要事，也是社会大事、国之大者。十四五以来，云南筹措安排资金43.95亿元，支持建成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000多个，支持运营老年幸福食堂760个，完成适老化改造6.9万户，发放高龄津贴，全省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以更有温度的服务、更加务实的行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云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侯玉：
6: 推动养老服务体制扩容增效，持续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强化政策引导，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完善支持措施，提升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0: 大理州牢记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的殷殷嘱托，推动洱海治理模式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今年一季度，洱海全湖水质达到2类，评价为优。入湖河流水质全部优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请听报道。
7: 清晨，在大理市洱海岳湿地公园，洱海的滩地管理员正对湖岸的水草进行打捞。打捞出来后，水草会被运送到加工厂制成有机肥。随着雨季临近，洱海流域全面开展出雨防控八清工作，通过清垃圾、清淤泥、清枯草、清

0: 管网等，最大限度清除污染物，削减洱海的入湖负荷。目前负责滩地清理的顺丰公司共投入369名管护人员，对洱海沿岸的5个湿地、140个生态库塘和141.85公里洱海滩地进行日常管护工作。大理市洱海滩地管理员赵张伟：
1: 这些年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的洱海水清了，鸟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来了。
0: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是洱海系统治理的关键举措。通过生态腾退，建成129公里环湖生态廊道，为洱海构筑起物理隔离的绿色屏障。从2023年开始，大理实施了湖滨生态廊道保护和修复项目，通过植物群落梳理、缓冲带功能完善、道路边坡加固、人工设施生态化改造和环境修复等措施，实现洱海全湖129公里环湖生态缓冲带形成全闭合。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副局长杨学松：
2: 有效清除洱海湖滨带内常年沉积的底泥、腐殖质等沉积物，有效提升湖滨带生态环境质量和近岸湖滨水质。
0: 据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已按计划于今年4月底全面完工，完成投资超54亿元，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4万多公顷。生态环境部通报，2026年1季度洱海水质评价为优，洱海指数得分93分，评价也为优。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局长赵国龙：
3: 久久为功，保持定力，全面地推动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全力推进洱海水质、水生态、水环境三位一体的持续改善。
0: 如今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海菜花等水生态指示植物重现湖面，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与此同时，大理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2025年，大理州接待游客突破1.2亿人次，长期旅居人数超过60万人，绿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群众。
4: 5月29日，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楚雄专场。155时期，楚雄州紧扣努力走在滇中地区发展前列的使命任务，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请听报道。
5: 145时期，楚雄州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 5.6%。中国式现代化楚雄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楚雄州155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重要支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制定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全力推动产业强州建设，一体推进三大经济，力争到2030年全州重点产业增加值突破1500亿元。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楚雄州州长罗景峰：
6: 155时期，我们将以一二三产融合为抓手，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我们依托绿电优势，发展绿电加新进制造业，做强绿色钛、绿色铜、绿色房、稀有金属等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绿色能源与新进制造产值能够突破1500亿元。
5: 楚雄州常务副州长李勇：
7: 我们将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现代种业、精品花卉、高端蔬菜、乡村旅游还有长衫等重点产业，推动楚雄州由农业大州向农业强州迈进。
5: 155时期，楚雄州将从州域、省际、跨境三个圈层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跨境合作，推动宜绣、宜药、制造装备等特色产品走出去，绿电直连，推进云电等零碳园区建设，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林下经济、森林碳汇等绿色富民产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力争到2030年绿色产业占比稳定在

0: 80%以上。“十四五”时期，楚雄州把75%以上财力投向民生，办成公立医院改革、幸福里就业等一批好事实事。“十五五”时期，楚雄州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升级版。楚雄州副州长陈肥敏：
1: 我们将全面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现役义工体建设，着力构建急诊急救、心血管、肿瘤等六大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就近就医提供能力保障。
2: 入汛以来，云南各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报道。
3: 西双版纳州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防范化解澜沧江流域汛期安全风险。演练聚焦空地水立体化救援，通过 3D 建模精准摸排水域地形、水流状况，检验了侦察定位、远程施救、人员转移、险情处置等实战能力。西双版纳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李国兵：
4: 此次演练紧贴当前防汛减灾工作实际，进一步提升队伍运用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开展救援的能力。
3: 曲靖为应对强降雨天气过程，统筹抓实城市排涝、隐患整治等工作。吉林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防洪办主任张玉成：
5: 我们专门组建240人专职应急抢险队伍，全面实行3人到人、点对点精准管控，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支援。
3: 怒江州贡山县抓实监测预警、巡河排查、物资储备等全链条工作。一线巡查队伍对怒江、独龙江两大干流、43条重要支流、89处山洪灾害风险区开展不间断滚动排查，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怒江州贡山县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郑自忠：
6: 我们以1262机制为核心，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工作。目前已储备防汛物资4200余件，并定期整理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2: 5月30日，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进行了最后一轮较量，经过激烈对决，联赛八强正式产生，丽江、昆明、红河、曲靖、玉溪、德宏、迪庆、楚雄八支球队晋级第二阶段淘汰赛。请听报道。
3: 本轮的八场比赛节奏明快，对抗激烈，精彩场面层出不穷。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红河队1-0战胜楚雄队，昭通队和普洱队战成2-0，玉溪队3-0击败西双版纳队，德宏队3-0拿下怒江队，临沧队0-2不敌丽江队，大理队以0-5输给昆明队，宝山队2-3负于曲靖队，迪庆队和文山队在90分钟内0-0打平，最终通过点球大赛，文山队以5-3赢得比赛。西双版纳队队长肖磊：
7: 滇超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吧，我也是第一次踢这个大型的赛事，给我们年轻球员吧一些机会，把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带给自己的家乡的球迷、家乡的家人，还有带给全省的人民。
3: 本轮比赛既是各队争夺最终排名的位次之战，也是多支队伍的赛季收官战。八强队伍将根据积分榜排名开启后续交叉淘汰赛的比拼，向着滇超联赛总冠军发起冲击。昆明队队员鲁颂阳：
8: 为我们后面的淘汰赛做出了一些关键性的调整，然后也适应了一下后面的比赛的一些节奏。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4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不断健全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

0: 平保障体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和历史创造精神。
1: 学法、居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0: 遗赠抚养协议是遗赠人与抚养人签订的民事协议，约定由继承人以外的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遗赠人去世后将个人合法财产赠与抚养人。该制度旨在保障无法定赡养义务人或实际赡养缺失的孤寡老人、无独立生活能力者的基本生活权益，既为老年人多提供一种养老保障选择，也为非法定继承人参与养老，获得相应回报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这一制度的良性运行离不开双方的诚信履约与责任承担。近日审结了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案，明确抚养义务的履行是享有遗赠权利的核心前提。老人李某与前妻张某育有子女三人，2008年二人离婚，2019年底李某雇佣石某作为保姆，2021年6月李某与石某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李某自愿将名下房屋赠与抚养人石某，石某则承诺继续悉心照顾李某，承担李某去世之前的衣、食、住、行、医疗等全部费用，并负责其去世后的安葬事宜。2021年12月，李某病逝，石某为其办理了丧葬事宜。后石某起诉李某子女三人，要求按照遗赠抚养协议继承涉案房屋。李某子女三人主张遗赠抚养协议无效，房屋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石某是否按照遗赠抚养协议约定全面履行抚养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该规定明确了抚养人承担生养死葬义务，进而享有受遗赠权利的制度基础。在继承方式上，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据此，遗赠抚养协议在法律效力上优先于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李某的医疗、购买生活用品等费用均通过李某本人银行卡支付，李某子女也多次向其转款。这与协议约定的石某承担全部费用明显不符，说明石某在经济层面未完全履行抚养义务。尽管李某去世前由石某单独照顾，但石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按时带李某就医并履行妥善照料义务。结合李某的聊天记录及多次报警不希望保姆继续照顾等情况，我们认定石某在日常照顾方面也未尽到双方约定的义务。最终我们认定石某未切实履行遗赠抚养协议，其不能依据该协议继承李某的房产。高春辉说，最终法院判决李某名下房屋由其子女三人法定继承，遵循诚信原则全面履行义务是司法审判考量的关键。抚养是遗赠的前提条件，如抚养人为尽快获得遗产而未能全面履行抚养义务的，则会被认定未完成约定义务而不能获得遗产。范玉表示，抚养人履行抚养义务时应注意保存履行抚养义务的证据，以便在发生争议时能够有效证明自己已履行约定义务。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家乡》。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片五千只贵，
2: 干带是装扮呐，
3: 你苏我在乎，
4: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那边阿兴坏干呆。
6: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那边阿兴坏干呆。
5: 黑里皮毛，泡好孤闲溜。
6: 黑里皮毛，泡好孤闲溜。

能你把那小饼转暖后买好往内望干切茶昏黄滚和好等往等莫看公路口岸内不便干嘛离完切茶内昏黄滚和好等往等内难得嘛离完切茶内两家靠靠往往内奔得行南往南内喝疼行拜别接洗南那干切茶昏黄好等往等黑内里马杂杂考上完内云南省疾控中心封网话没上行拜首后比往地则经协下给给补兵光度光作难到头后那敢协防作协光作难黑内里得天蓝上内当神面网后网米协苗米光度南向南米四十九网边硬地米协米光度他们南向南米七十四网边硬地米协米光度一转南过比人好多疼人变累边行人门前难得来累或协南南一三大干七协等海协累挂横塔地地挂边行人跟协下光度做南向南人上累跟协做光度做累不变累乱打打得先难神都希望来行行。无论下来少高温，混汤加白的白排，安弄冰门毛加藤门链，断安镇康加藤门链内，不提上里内破加。混汤加白的白排断内，当小米双白白打，白盖做老冰林场，镇康线、跟马线、长烟线，当老冰普尔内南昌线。西门县门连县这类当农第二南卡三百八十国地人总能后买干买的没上行拜手下比老云普尔买另加皮咖啡的当农手里手跟南的马能力百里七十九百别没上行拜手下比人人多疼人三当农开发登卡本德国地人改革藤等德国、俄罗斯这类十九等等了五地。考上完内，元宝山专门往地步走，快干三顿麦炼咖啡，等喝咖啡的特乐，上算罗拿滚咖滚咖，帮干快干内少一分。前计等开的边考察等麦，边接咁等开。

0: 是来尊爱，是米有样，都啊那了把米那了满他，一浪泥铁个地浪的爱，这么个地段那，我站着坑那点神的那热汤个，婆然母子帮来了干，浪白婆的那带爱我爱，是干么的我爱靠什么啥呢？你的浪那是干过，所问题是哪的那热？我顿那习近平阿嘎多米白这么的个。你这三男生啦，太热啦！阿没有少年，滚动苦了爱转，米空滚暖么转？拉姆莫南塔绕装是滚。
1: 的妮妮，习近平那嘎多米生啦。
2: 东库蒙都习近平，听了看个什么赞言？是打了看你台是亚个男，你台什么什么亚他？四川蒙多国阿米沙是古那干部是王山尼坡萨古瓦乃是来阿强没尊嘎他没尊是不爱安铁彭生让萨是古乃蓝国阿米沙是古那蒙真沙尼没必要做他们阿鲁阿布拉来路那坡没东达爱让让是苏没必要爱彭生让空族国我们店端路那穆里克巴国没赞如要是啊他高那国没赞如要定爱是啊看日个爹是过开外药店，么咱入药来，个来高压热爱。然然是送为表爱碰生热，工作过我们店开外那啷多么他，阿没有啥人爱米，你打通过米破梦，买木拉高爱我爱。
3: 木看不每天，米不米药啷是啷是不然呀那？米梦表五家，孙梦四五家。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么啥呢？看着俺们呢。我看不惯是不阿点白都热爱，那个什么人爱？你的浪那么看不惯是不阿点他？我粘贴我看你帮单那怎么得那个？双男爷毛主席安贴过他，不等啥空啊五个，我也没只山路阿么粘怎么得个？

南安路走热是王伯母，俺爹呀爷，俺爹呀，俺跟来都啥路？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母抓马金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不过天色你吃多嘛阿吉苏带抓马金啊
1: 听某个听某个点嘛你苏里娃出牌不阿吉苏花花点了我念大沙囊啊一直听我念过阿吉苏的你苏我一直多嘛抓马金啊提提都叫马格罗，一些马米马提面子壮啊！所以提马结果，比森林那边一米一几的什么的什么，比山子的嘛，可米瓜一个哇！云南三年级，俺要求一句，家中就起码瓜比土嘴几的是娘啊！大理瓜就嘴里瓜吃了，买他结果一时一都都过上去嘛，十多年哇！天下瓜就三瓜吃，可米过年富额米马，弟弟那边门前头人一几的是娘啊！两河过年，马吃豆香米麻瓜，薏米麻、梨实麻瓜比麻谷、沙谷一不灵哇。总拐瓜主柬埔寨吃米的年，柬埔寨瓜总拐数每一路十五麻袋，年产吃对瓦的是百年啊。阿姆娘接收的一麻米麻，日子么么就忙啊。小孩听你他，今生薏米比是梨子，以及梨子落比三子的嘛，各米瓜各这个事，日子么么咋比？总书记习近平呢，薏米就连咋比一，啥子麻袋一样么？得地都你的是比就像米以及的三罗阿克普尼妈咪转好嘛就啊铁乖瓜自度一米排下比身为你一米地下嘛就啊八十的哈姆吃你三妈的哈姆吃你一瓦的字印度的一马就度嘛马一算你嘛就的字你的双十美度一拿马的瓦的字亚姆度马的姐姐亚姆马瓜比师傅大妈多拿他印字阿比亚姆嘎小瓦的字摩罗一提瓜比一米嘛，以及的是变啊。听声音他，云南是中拐瓜，即俺要求各种酒局，专门我来喝。十六地库子多么年，三十瓜比各种局，外出拐瓜生你我呢各种酒局，初始寂寞生你各种酒局，白罗三局嘛嘛都给我。三十瓜比一桌子，带罗各种么年，西双版纳参谋孟哈古瓜比。美丽瓦国你地的瓜嘎就是黑家瓜你米我三妈马塔洛是楚德瓜中的路易吃森林三十森林耍家一比多你的母胎瓜水中马瓜比嘎吃的马花家哥怪球怪瓜森林瓦达尼嘎就马你森林瓦达的你的家米瓜比抓皮马的你从事阿面是你嘎的你的母克母奶瓜基地基嘎三五一马瓜天天在比娃娃的思路嘎就你就行啊你的初始因为几门四年嘎就马瓜比多罗是穷面土哈马店你你的卡拉是你批台是年度瓜起穷你阿不是母脑中国哈是你白路独个你哈马阿路生你独个的穷你娃的生啊听一声他大理瓜就瑞丽瓜拆路铺票买他局瓜你中拐面碟瓜阿面是瓦达尼二十五号局一段落自动马铺票公田

连云五六月光一个网普票光买团结果嘛吐嘴个干念一米一九三一嘛普花米的俄乃木米的什么普花米的什么米嘛的什么祖航路是一起俄乃木素的什么木都结果买团结果我来呼死你因谁知国航米嘛最佳是你与那本土木瓜俄乃木嘛阿面一波一波国航米嘛一波九九比一直里增啊天下挂周三挂起和米过年米光提示过提示一米摸米妈年顶顶那边一直里斯阿面是挂比不里的嘛转里往此年口服还不久嘛铺个米连下比滴滴门前不里怎么比个顶落一土地嘛得几里往第三一趟咋多地多地清摸光五天瓦地摸光四位路位提出自然是你你敢读转忙我嘛将格里拉斯销售点贼挂一个往地地多一忙我嘛年四位路位一波一波阿面为何得光以及转忙我一生年忙我一日历年让你我一般都是阿年时一忙挂住地形则挂三十三日九十九日阿面抓初始速率瓦率生年阿面抓忙挂比大中你中我嘛就连让比一直里生啊我哈你是过年挂住三次天你挂吃生瓦乐孟海挂阿克吉罗辣椒白西双班南州挂孟海鞋挂辣椒四五万年擦瓦挂擦瓜一个瓦天里一忙挂念天怪挂天母古天忙生年抓数哪家俄乃木素哪家阿格尼可素古天木瓜巴塞布提出那边子哈斯摩海哪家摩海布阿克杰罗斯就马爹直接比加木瓜里斯加尼瓜里斯娘啊摩海贤马年木古对瓜富安哪家一起都等啊古瓜哪家米卷马年古斯美最嘎的卷啊哪家子卷马我美最嘎的卷鞋体马吉瓜提扣他哪家就下到了马里美最嘎的卷阿克吉尼哪家下多了吗提门对嘎的转啊你都能你色求过他得活走两盒鞋瓜马吃灯米转里马什么米瓜提示个提示转哈马五年米瓜马吃十万马币什么米瓜提示个提示不利的历史啊这里呢撒口马大波不利年瓦鞋体马吉瓜马吃灯米转里马提门最嘎的转是马哥撒口不利年阿克吉罗一时罗斯得瓦里马天赋年瓜不辞幸福嘎的转外加阿克吉罗一时罗斯瓜比富罗大国罗一次马瓜比阿们马吃得米哈就马瓜娃娃里斯年啊你都能你色就过他马吃十万里马三次共美对嘎的转五年米瓜比马吃十万里马三次十美对嘎的走一普马年第三天都没拍嘎的说话的那当啊什么米粗看一米的什么阿们抢你娃哈罗一次马瓜就丢没年穷哈提尼摩罗娃吃瓜吃外提马吃瓜三次瓜刷门在五十万里马孤独我还是过门最高的助理阿们说独立吗天赋念过你是幸福都能求助理哇听一下一趟外加只苦之命瓜一起抢你每一的年咱女的祖航老师电度提铺被动老师天马观念咱女部一目比例高度这都呼前年丽丽司马迪苏加合适最白老师电视梦祖航师咱女部最比加合适瓜最我一马的什么生理瓜比定位二年是一个阿面早瓜比咱你不得比四零的不拉什么比个直接比不加个哇每天随着每一的比个妈咪教书领结年穿哈停塔提的班啊每拐提强年第得了一万零三路一米多提马的水丝每拐瓜只刚一直教一米一年嘛新华赛瓜一时都不输的整只几万毛瓜比马那一年是总管年提马的阿克普丁啊每拐提强年阿们你只你不瓜一时都不明意思是不得什么第零人比社交我一万零四九一只一五瓜币中拐瓜一时都不输没拐瓜一只一米摸米币左罗初中我一马带直接币不加九百年啊中拐瓜就柬埔寨四米一的年穷哈停他一度提了一百分个王柬埔寨四米一的年十米罗斯瓜币柬埔寨瓜地阿马中拐八岁岁的苏尼是一个罗自助地理节嘛你差抢多了几百年啊一度瓜提了一百啊我哈三十年他柬埔寨金边十瓜年中拐八岁初摸提摸花瓦里斯中拐瓜就柬埔寨自米一的年十五天马的阿格尼普年十五帕多拉塔里柬埔寨买的十五天马阿林阿玛尼产比那尼克三年柬埔寨提交的自助天马一直阿林阿玛尼产抢多拉次最主要是五数的尼产入瓦里次直嘎一直觉觉出席瓦西数的路德霞中拐巴塞塞马比杜古尼哈比斯林拉大里子马的直接比布加瓦里次班啊柬埔寨提交年十五天马的一瓦格尼普年这是塞头斯自助马林场详细年瓦比百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穿上第一套美国广播公司年一十度不输那尼那么的

0: 大多塔地的边啊。一年每届赛提香尼马奈过，伊拉的天灵热比最佳土马奈过，米布地来胡斯马赛来胡罗印吉马来西蒙斯。今年霍尔木兹海峡路边马在地图 A P 附近啊比一边啊。那么说不，印吉的马奈过结束的那啥那年一十多家妈妈地过的是我，在罗子干嘞。
1: 一是松鼠，
2: 都是瓦莱虎，
3: 一是海瓜门姐姐，是几匹白克苏格兰。
0: 你多年你子你过，你还你子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自古了中央政治局啥子许多阿吉大陆自动马过，森林所思，妈咪叫马过体力孤独人啊。今年天话比八三比二一米一将马年有大一级出九罗一生啊。中国共产党的胡阿尼有关社会主义干什么年？有关过从二月几日话比，十五关十六日话嘛过社会主义一级皮个忙啊。今年有八三一级自然主义嘛的，一级都是我都关是我都丢木多啊。第德日比提示过提示，从二月几日话嘛的，我可往里走路一斤啊。2000年首两日比算你嘛就叫，从二月几日话组成马来西亚比复制例子，大数据话嘛是民族国比门捷特例子，大数据话嘛的复制例子。2000年。阿塞哈就几个马代不吉利子，

天母电路关键嘛，李苏出版出版部，阿吉苏画画电路，我念拉啥能啊？铺面是马电白吃它，铺面是从事电梯是马念阿尼门尼塔的转路从事提升啊。一五年，缅甸地兵们呢，云南省怒江走廊平线、临江市宁南县、玉龙县、地青州卫星县挂年奖啊。一七五地兵们念云县、丰庆、中甸安的四川省牟利、盐源。九楼白楼是鞋挂店啊，铺面是木瓜马年安迪那诺嘎吃，我五毛给你阿面是角色，听完不得你们我弄木瓜马吉马奈挂年，安迪嘎吃楼是铺面阿姨你在你是你挂大楼，各飞扬白楼木瓜阿瓜吃些那弄完的吃到一圈的马奈挂，挂大楼木瓜提比马四十年福忙啊，阿木年铺面阿姨你在吉普白楼提提吉马喝的那那嘎嘞。

南罗松波，阿姆年只收的我农业普米错白马福毛啊，普米是错是古卡尼地面的比较，错是他来和湖南古古马年，因为错是马的马子，你白错是跟你他妈的可生啊。

家家拉古佩服拉维吃的脚里看来拉茶拉虎走走走心其乎是拉虎里马把腐开归不大把母爷来压把嘎哥为里口拉虎里卖我妈不开卖为国那哈尼

家家拉个米子米家打老罗开门为的叫个那哈尼覆开鬼屋把门压把家梯那些嘎嘎为有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昆明召开，云南省启动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云南省推出三条 G219 主题旅游线路，一季度昆明工业经济稳中提质，西双版纳州举办第15届勐海茶王节，梁河蔗糖产业四项指标实现三连增，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中国驻柬使馆敦促检方全力侦办中国公民遇害案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日，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防风险、除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近日，云南省启动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行动周期从5月30日起至9月30日。当前，全省各地相继入汛，我省从三个方面明确专项行动工作要求，健全广电、应急、气象常态化协同机制，实现应急广播量化指标，闭环推进汛前筹备、汛期落地、汛后复盘三阶段各项任务压实属地与部门责任。近日，中国 G219 旅游推广联盟第七届年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举行。会上，云南省推出生态垂直梯度旅游线、跨境文明融合旅游线、民族原生态走廊旅游线三条 G219 主题旅游线路。此次推出的线路产品行程时长为7天至10天，配套自驾营地、观景平台、特色民宿、民俗体验等完善服务，满足高端自驾、文化体验、家庭出游等需求。其中，生态垂直梯度旅游线范围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一路爬升至梅里雪山冰川区域，途经6个气候带，为生态研学、摄影观光、徒步探险提供绝佳场景。跨境文明融合旅游线及跨境文明交汇、历史遗迹探秘、多元民族风情、边境贸易体验于一体，民族原生态走廊旅游线沿线展示独龙族纹面、佤族木鼓、傣族孔雀舞、景颇族木脑颂歌等非遗。近日，大瑞铁路蒲飘铁路专用线开通暨中缅新通道多式联运战略落地启动会在蒲飘公铁联运物流园举行。蒲飘铁路专用线投用后，将为生产企业、商贸企业、涉农主体等提供全流程的公铁海联运解决方案，推动滇西物流产业向集约化、高效化、绿色化转型。今年一季度，昆明工业经济实现平稳开局、稳中提质，多项指标实现增长，为上半年工业经济稳步向好筑牢坚实根基。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5%， 工业大盘保持稳定，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8%，新动能支撑作用持续增强。近日，第三届迪庆高原赏花季集中推介活动在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举行。本次活动以花海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抓手，依托迪庆独特的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打造沉浸式文旅产品。5月29日至31日，第15届勐海茶王节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茶王广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业界精英、爱茶人士与当地群众欢聚一堂，感受勐海茶、勐海味的独特魅力。勐海县是世界普洱茶核心发源地，拥有连片茶园 90.59 万亩，古茶树 5.62 万亩，全县干毛茶年产量超4万吨，精制茶年产量达1万吨。这片沃土养育着26万茶农，助力 1.8 万余户涉茶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筑牢了世界普洱茶的品质根基。2026年，德宏州梁河县甘蔗种植面积保有量、农业产量、工业入榨量及农业产值四项指标均实现三连增。全县甘蔗种植面积达8万亩，连续3年稳步增长，坝区与山地蔗区协同发展。 两种覆盖率突破 98%， 国家两种粮法补贴政策已覆盖甘蔗种植生产全环节。2026年甘蔗农业产量预计突破39万吨，工业入榨量37万吨，农业产值有望达到 1.83 亿元。国内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 28.06%。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近日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日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一日发布消息说，使馆敦促检方全力侦办近日发生的中国公民遇害案件。消息说，5月30日，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方核实情况，并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检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此案，正全力推进案件侦办工作。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月1日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媒体团队成员阿贾鲁表示，美国的新提议正在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审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提议作出回应。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1日盘中走高，涨幅超 6%。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近年来，云南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通过政策创新、特色实践等举措，形成了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素质教育模式，努力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请听报道。
2: 为推动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让红色基因与民族文脉扎根青少年心中，迪庆州组织开展共话同心圆研学实践活动，来自不同民族的孩子走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德宏州盈江县将民族文化融入思政课，以傈僳族三弦舞大课间校本课程为切入点，开辟民族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新路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第一中学学生扎什拉姆，
3: 各个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
2: 德宏州盈江县苏点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负责人罗祥贤，
4: 立足学生认知特点，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每教一个动作配套讲解背后的傈僳族团结奋进故事，让学生在学练战中传承民族文化。
2: 怒江州卤水市组织吴老宣讲团开展红色宣讲进校园活动，生动讲述潘冬子等小红军的励志事迹，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云南卤水红军小学学生于山月，
5: 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2: 近年来，云南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打造一批学科德育特色课堂，成为全国思政课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地区。此外，云南在全国率先出台初中学生劳动教育综合评价方案，实施中小学生壮苗行动2025至2027，明确每天不少于2小时校内外体育活动，15分钟课间休息，保障8到12小时睡眠。在昭通、普洱，学校将劳动课搬到劳动实践基地，孩子们跟着农技员插秧苗做农活，这里成为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鲜活课堂。昭通市盐津县兴隆乡中心小学学生罗江涛，
6: 对雨做的爸爸太香了，雨后我绝对不会浪费每一粒粮食。
2: 普洱市镇原县民族小学老师启琴，
7: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亲身劳作中体悟农耕文化，了解稻谷的生长规律，体会劳动的艰辛，助力学生成为心中有爱、脑中有慧、脚下有力、眼中有美、行中有责的新时代少年。
2: 此外，云南构建省州县校四级体育联赛体系和美育展示平台，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篮球、网球改革试验区。为了有效预防肥胖、近视等健康问题，今年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六健促进行动，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和心脏六大健康领域，系统构筑一校加设四方协同的育人网络。在楚雄州永仁县，当地通过心理健康教育、丰富文体活动、加校设协同等方式，共同守护学生成长。楚雄州永仁县。

0: 民族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启碧超。
1: 始终坚持健康地区教育理念，保障充足户外活动时间，配齐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常态化开展体质监测和心理疏导，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线。
0: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保健处处长李楠。
2: 针对家长普遍关注的儿童的心理问题，那么我们采用了省妇医院团队的研究方案，先以试点的方式呢来推行，进一步的加强和教育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在我们省级层面呢，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络员的会商机制，及时发现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在全省来推广，一起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加油护航。
3: 最近几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面对面多个栏目持续关注云南的一位基层干部田如良，他浑身裹满泥浆，宛如一座泥塑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照片背后记录的是他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后，未及休整便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的感人故事。面对突发的特大洪涝灾害，田如良用一次次逆向而行的生命托举，诠释了基层干部的初心与担当。请听报道。
0: 5月17号晚，一场最大降雨量256.4毫米的持续强降雨突袭了田如良所在的村子。22点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立即行动起来，他连夜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4: 我依然在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去了。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抽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的。
0: 一段监控视频显示，暴雨中田如良打着手电行进在泥泞的路上，逐一通知还未转移的群众。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4: 我就想还回头，我当然意思是回头要跑回去的，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地方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个手上的，像被沉在高头，我别个头颅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像被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我出来我慢慢我是像被穿起下来，来到这里我已经沉着这个手骨头，得跳出来家的出去逃生出去的。
0: 万幸的是，田如良在被泥流淹没冲走的时候，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才停了下来。泥石流过后，田如良从泥浆里爬出来，顾不上喘口气，便立即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群众田猛祥：
4: 当天晚上，我们的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来喊大家，要是别的这种样，那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一样的，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
0: 当天夜里，上红岩村小组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当记者见到田如良时，田如良正忙着和群众清理淤泥。泥石流冲击留下的伤痕遍布他的四肢。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与田如良一样，疾风骤雨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正是危难之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风雨同舟，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屏障。
3: 不仅是在疾风骤雨中为群众筑起生命屏障，1262机制的精髓更在于提前预报预警，及时转移群众，把防的工作做在前，实现从被动救灾到主动防灾的根本转变。地处边境一线的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立足边疆治理实际，以1262预警教应机制为抓手，推动防汛应急、边境治理、幸福乡村建设深度融合。以党建聚合力，以机制提效能，用一桩桩实事，一项项实际，绘就边疆村寨和美宜居的新图景。请听报道。
5: 进入汛期，独龙江乡降雨增多，地质灾害风险攀升。 孔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荣像往常一样带着地质灾害监测员穿梭在村寨山间，对辖区内的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金荣：
6: 平时我们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汛期更是全员在岗，全天候待命，把每一处隐患殷勤守牢，提前做好疫情提醒，把风险挡在前面，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我们基层干部最基本的责任。
5: 常态化的隐患排查为应急处置积累了经验，夯实了基础。2025年531特大暴雨山洪灾害来袭时，强降水引发多处滑坡泥石流，江水水位暴涨，形势非常危急。得益于1262机制的高效运转，孔当村快速响应，精准预警，全员联动，快速组织人员入户动员，转移避险，全村累计安全疏散群众233人，实现灾害面前零伤亡，用实干践行了为民初心，彰显了基层治理的硬核能力。金融
6: 1262预警教育机制实现了提前预警、分期响应、快速联动，从街道气象预警到教育到户，我们层层转导压力，步步落实措施，党员干部冲在前，群众背后起参与，这是我们能够实现成功避险的根本所在。
5: 531洪涝灾害造成孔美小组11栋房屋损毁，全村2.7万亩草果产业也因桥梁道路损毁面临采摘运输难题。孔当村一边提速推进安居房建设，让群众早日安居，一边用科技赋能破解草果采摘难题，全力推动群众安居增收。走进孔美小组灾害重建安居房，11栋新居错落有致，水电配套齐全，独龙族群众安稳入住新家，安居乐业，曾经受灾受损的村寨已然蜕变为宜居和美边境家园。独龙江乡孔当村孔美小组村民穆文军：
7: 洪灾把我们的老房子淹了，原本心里很发愁，党委政府及时帮我们建起安居房，新房子光场明亮，设施齐全，我们住得安心又舒心，非常感谢党委政府的关怀。
5: 安居更要乐业，针对草果采摘运输难题，当地争取无人机运输试点，大幅缩短运输时长，降低运输成本。2025年，孔当村共采收草果414.59吨，销售总价398万，仅草果一项人均增收3900元。独龙江乡孔当村王美小组村民穆景平：
8: 去年我们家草果是收了差不多4000多斤，然后卖了2万多块钱，然后那个用无人机运输以后，就运输费就节省了好多，然后差不多节省了5000多元。就算是去年虽然是遇上了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家里的收入差不多跟往年一样。
5: 孔当村以1262机制为纽带，推动防汛应急边境治理与幸福村建设深度融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独龙江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马永生：
9: 我们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依托1262机制抓实防汛避险，依托网格化治理夯实基层基础，同步推进灾后重建、产业发展和幸福村建设，既守好边疆安全，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3: 6月1日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请听报道。
10: 6月1号，由共青团、云南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云南少先队6.1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开展竹竿舞、背篓绣球等民族体育项目体验、非遗文化小课堂等系列活动。昆明市盘龙小学学生李卓达：
11: 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从今天起，我要更懂事、更努力，好好学习，团结同学，做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好孩子。
10: 滇超联赛昆明队和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安校区联合举办了童心飞扬足够精彩校园公益型活动，教练员、球员和师生们一起观看昆明队精彩的比赛和进球集锦，并进行了十对五足球对抗比赛。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安校区学生田之林：
12: 敢于拼搏，勇于争取，我要学习这种精神，好好学习。
10: 在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六一营区开放日活动，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登上水陆两栖消防车，当起小小消防员。昭通宜良县的幼儿园师生们化身古典

0: 神话人物开展国风童趣巡游，一场由幼儿自主策展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孩子们化身小小策展人，自主完成展品创作，布展陈列，在童趣互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华山幼儿园教师张芳：
1: 充分挖掘了在地的博物馆资源，并且将它融入到了课程当中，真正的体现了我们文物因孩子而新生，孩子因探索而成长。
0: 六一之际，各地还开展各类研学实践活动，曲靖麒麟区组织学生走进越州镇，近距离了解辽虎陶瓷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底蕴。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副校长张廷波：
2: 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创新创造思维，也让大家深刻体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正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政治从根本上实现了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绝大多数人受压迫被剥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跨越。这在几千年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伟大变革。
7: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6: 面对发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有炎症了，吃点抗生素就行。这其实是一个普遍且危险的误区。临床上有许多备受困扰的长期不明原因发热患者，他们往往辗转于感染科、呼吸科，进行了大量抗感染治疗，却收效甚微，最终在风湿免疫科才找到了真正的病根。这提醒我们，发热并非感染的专属信号，而由风湿免疫病引发的非感染性发热，正因其隐匿性而被大众长期忽视。一、根源探究，免疫系统为何炮火向内？与由细菌、病毒等明确病原体引起的感染性发热不同，风湿免疫病导致的发热根源在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正常的免疫系统如同忠诚的国防军，能精准识别并攻击外来入侵者。而当免疫系统敌我不分时，便会将自身的关节、皮肤、血管等组织和器官误认为敌人，持续发动攻击，从而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发热正是这场内部战争最显著的信号之一。二、识别关键，风湿免疫病发热的个性签名，抗生素无效便是重要标志，这是与感染性发热最根本的区别之一。若发热持续数日，经过常规的抗生素治疗后，体温仍无下降趋势，甚至反复如初，就必须高度警惕非感染因素，尤其是风湿免疫病的可能。盲目使用抗生素不仅无法退热，还可能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增加细菌耐药的风险，延误真正的病情。还有一个是常伴有多系统症状，风湿免疫病是全身性疾病，因此发热很少，孤军奋战，它通常伴随着身体其他系统的异常表现，这是核心的区分点。如果您在发热的同时出现以下任何一项特殊信号，都应引起足够重视。一、关节症状，如关节肿胀、疼痛，尤其是早晨起床时感觉关节僵硬、活动不便、沉僵持续半小时以上。二、其他症状，如肌肉酸痛、乏力、口干眼干、手指遇冷后出现发白发紫的雷诺现象等。三、科学就医，如何揪出真正的元凶？当出现持续一周以上原因不明的发热，尤其是符合上述特征时，正确的做法是及时前往风湿免疫科就诊。 医生会像侦探一样，通过详细问诊、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这一系列专业的组合拳，医生才能精准锁定导致发热的幕后黑手，从而制定出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而非盲目进行抗感染治疗。发热是身体拉响的重要警报，读懂警报背后的不同信号，是我们守护健康的关键一步。当发热对抗生素无动于衷，并携手关节痛、皮疹等特殊信号一同出现时，请务必跳出发热等于感染的思维定式，及时寻求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帮助，通过科学检查查明真相，才是阻断疾病进展、避免身体器官受损最负责任的做法。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晴天》。

0: Yunnan Sens Boy Smakung Sprada. Jumpo Gatian Sens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 Boy Smakung Sprada. Jumpo Gatian Sens Boy Naga Ai.
2: 今月朗安天蒙云的胖阿嘎人家朗阿是嘎是贵点的嘛朗阿鲁阿是嘎没做
3: 蒙多丁文理朗阿诶库格罗斯布罗纳斯拉克冲子胖库明国破胖诶是嘎一南蒙多基于了抗冷诶之库没动不看来朗阿松是战单诶是嘎大理万两朗国纳铺票万两朗多他六三来蓝破断爱世界西双班那么多蒙多尼能多什么阿浪蒙海盘蓝库看波的格罗爱世界两火公书格罗什布罗蓝他那萨蓝么离过么对么内么什么浪定若真蓝格罗什宾丹爱世界蒙丹定以南达路上内蛮靠蓝木日之库万蒙阿显密蒙之库舒拉塞外世界你要蒙丹甘波迪亚蒙丹过沙中阿诶德格沙达尼甘波迪亚蒙丹不干你旁爹你要蒙阿亚姆沙萨克麦藏摩当路阿姆爹这不长那苦是德丹诶世嘎世嘎提当问诶旁习近平阿嘎多米铁么宽蒙为你白帮丹那亚鲁乌爹世嘎这么的旁旺嘎是大鲁布隆诶亚塔蒙多丁斯里文尼拉姆阿诶库格罗什布罗纳斯姆拉空子胖库明国破碰塞铁姆人东库摩姆习近平阿文尼拉姆阿诶库格罗什布罗纳拉姆金阳道胖金阳是个人金阳铁姆维纳拉姆尼铁香阿阿强蒙嘎阿强姆尊姆顿嘎密着三尼宋仲深拉看是都不看哇蒙丹丁纳子胖拍拍拉姆铁蒙多拉多摩蹦里皮栓蓝是杜克瓦蒙正沙尼佩恩通丹萨克斯姆日佩恩通丹那蓝是格人克瓦格特姆蓝做特姆蓝是杜埃米舍克瓦德拉扎扎库克姆格兰蓝道胖克姆格兰蓝燕了长高瑞勒长了那日曼康格巴并不如那蓝佩尴尬道胖高你那做么当日斯里文里蓝库么当做爱库增康热战瓦那蓝佩木格克瓦拉哎阿尊的真坦阿哎。德勒布兰塔以南蒙多国米瓦蒙丹及勒康勒埃之库布克姆兰是战丹温胖胖能多斯尼朗是宁库普埃子胖塔都冲做念么萨姆邦埃布宅克姆莱兰蒙直共攀帕之邦格要埃布克姆莱兰阿米乌沙米莫纳都冲么萨又宅克姆埃布克姆莱兰么松我埃基勒康勒埃之库么东布克姆莱兰是战丹塞都冲做念么萨姆邦埃布宅克姆莱兰过西双班那个铁腾那个没让没领管那美丽就那不没言度那那没言定不帮萨姆邦埃是阿鲁来克姆那都冲怕这都不什么如那不用点债那么空债约个嘎拉个扎埃是阿尼来阿埃蒙着共攀怕这帮个要埃不克姆莱兰过蒙着断埃共攀怕这个亲都帮你同人你

南安路昨日是王伯母，俺爹呀爷，俺爹呀，俺哥来都上路。

0: 我经验呢送情到你是路哟没有鬼耶。
1: 没顿呢你团先这么大家。

是噶，么得啊？哎，可不上么啥呢？你得让那么宽么个呢？你得过帮他妈塞，你得让那是噶呢？你得过马卡帮他妈塞噶热，让那让白坑噶。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蒙年林苏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谷特色一食独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1: 听蘑菇听蘑菇听嘛你苏你往出拍不阿吉苏花花跌落我念哪啥能啊一直听我念过阿吉苏的你苏我一食独嘛抓么人啊提提都叫马格罗，一些马米马提名字讲啊，所以提马这个，比森林那边一米一级的什么的什么，比森子的嘛，可米瓜一个哇。云南三年级，俺要求一局，家中就叫马瓜比土嘴一级的四年啊。大理瓜就水里瓜吃了，买他结果一十级都到五行局嘛，十多年哇。天下瓜就三瓜吃，可米过年富额米马，弟弟那边门前等你一级的四年啊。两火过年，马吃豆香米麻瓜，薏米麻、梨实麻瓜比麻果、沙果一不灵哇。中拐瓜主柬埔寨吃米的年，柬埔寨瓜中拐树每一路十五麻袋，年产吃对哇的是百年啊。阿姆尼亚接收的一麻米麻，日子么么就忙啊。小哈听你谈，天生薏米比是林子，以及的子罗比山子的嘛，各米瓜各这个事，日子么么在比，总数近十几百年，薏米就连在比一，啥子麻袋一样么？得地多，你的是比九江米以及的三罗阿克普尼猫米叫蛤蟆舅舅啊，铁拐瓜只多一米排下比，身为你一米的蛤蟆舅舅啊，八十的蛤蟆吃你，三毛的蛤蟆吃你一窝的子，印度的一马九度嘛，马一算你马九的子，丽丽双十美多一拿马的窝的子，亚木多马的姐姐亚木马瓜比，师傅大妈多拉塔一只阿比亚木干小窝的子。摩罗一提过比一米嘛，以及的是变啊。听声音他，云南是中拐瓜，即俺要求各种酒局，专门我来喝。十六提口子多么年，三十瓜比各种局，外求拐瓜生你我呢各种酒局，初始寂寞生你各种酒局，白罗三句嘛嘛都给我。三十瓜比一桌子，带罗各种嘛年，西双版纳参谋门哈古瓜比。美丽王国，你的德国，噶就是黑家观念。米沃塞马马塔罗是楚德国中的路易七世呢。三十四年算家一比多，你的蒙泰国随着马国比噶起德马花价格。怪丘怪国森尼瓦达尼噶就嘛年，森尼瓦达的你的加米国比绝皮马的你。从事阿面是你噶多。这里木克木来瓜，基地基噶三五一麻瓜，天天在被娃娃的思路，噶就你就行啊。这里从事因为几门生意，噶就麻瓜比，多罗是球面土蛤蟆的你，这里看了是你皮，但是年度瓜可以求你，阿不是木脑中国哈是你白罗，独个你哈忙阿罗，生意独个的求你娃的生啊，听声音他。大理瓜就瑞丽瓜产罗，股票买它九瓜年，中拐缅甸瓜，阿面是瓦达尼。俄然古哈局一段落子多嘛，铺票公铁连云五六月瓜一个瓜，铺票瓜买它结果嘛，吐嘴个干年，一米一九子一嘛，铺花米的，俄乃木米的什么铺花米的，什么米嘛的什么，如哈罗是一起俄乃木数的什么，木多结果买它结果我来胡思你，一时一直古哈米嘛最佳是你。

云南本土木瓜二十个妈阿面，一波一波过哈米妈，一波九九比一级的增啊！天下瓜酒啥瓜吃？昆明过年米瓜，提示个提示，一米五米妈年顶顶两比一级的是阿面是瓜比百里多嘛赚的哇！今年可不还不久嘛，富人民来下比滴滴门前百里多嘛比个，顶落一土地嘛都吉利哇！第三一套。在土地多地勤木瓜五天瓦地木瓜四位路位提出自然生年你敢读专门我妈香格里拉市销售点最广一个网地地多一万五万年四位路位一波一波暗面为何得瓜以及专门五一生年万五一六零年让你五一半路时暗年时一万瓜住地勤则瓜三十三日九十九日暗面抓初始初六瓦率生年暗面抓马瓜比嘎就你就我妈九年让比一级的生啊我哈你是过年瓜煮啥子甜瓜吃？春瓜乐、毛海瓜、阿克吉罗、辣椒白、西双版纳州瓜、毛海鲜瓜、辣椒四五毛年，茶瓜瓜茶瓜一个瓜。田里姨妈瓜年，甜瓜瓜、甜蘑菇、甜蘑菇、森林椒树、辣椒鹅卵木树、辣椒阿克尼可树、古甜木瓜、巴西布提穷人民吃哈子。毛海辣椒、毛海布、阿克吉罗是，今嘛的季节比家木瓜的是，家牛瓜的是娘啊。某海鲜毛年，蘑菇多的瓜，富安辣椒一级多的啊。我瓜辣椒米软毛年，骨子没嘴嘎的嚼，辣椒子软毛我没嘴嘎的嚼。鲜甜嘛一瓜，提口大，辣椒就下多了嘛，你没嘴嘎的嚼。阿克今年辣椒下多了嘛，提没嘴嘎的嚼啊。你都能你吃就口大，得活走两盒鲜瓜，妈吃等米软的嘛。什么米瓜提示个提示嚼哈嘛？过年米瓜妈吃十万马币。什么米瓜？提示个提示，百里多历史啊，这里呢，撒库马大波百里年娃。先提马吉瓜么？马吃得米庄里马，很没最高的角色。马国撒库百里年，阿克吉罗一十六世得瓦里马，天富年瓜，不辞很富高的角。外加阿克吉罗一十六世瓜比，富罗大国罗一次马瓜比，阿么马吃得米哈就马瓜娃娃里子年啊。你都能你说出个答，马吃小瓦里马，撒次古没最高的角。五年没瓜皮，马吃十万里马，三次十没对疙瘩走。一铺半年提三很多没拍疙瘩，小瓜的那当啊。什么米？粗看玉米的什么？俺们前年挖下落，一只马瓜就丢没年。春夏天年没落，我只瓜吃。外天马只瓜，三次瓜，小门在五小瓦里马。过冬我还吃过没嘴疙瘩走的。俺们小多里马天富年瓜，你是幸福都难求走的哇。听上一趟。外加只苦只米瓜，以及前年每一年，让你在做哈螺丝，单独提铺百度老师，起码过年让你不一目比例高度，这都花钱了。丽丽司马的说，结合是最白螺丝，但是么做哈丝，让你不随便结合吃瓜，随我姨妈的什么，生你瓜比另外阿年是一个，阿面炒瓜比让你不得比生林上不拉什么比个，直接比不价格哇。白天随就没得比个，妈咪就说零几年穷哈听他提的办啊。美国提前年第得了一万零三六一米多提马的水丝，美国瓜只干一只脚脚一米一年嘛，新华水瓜一十多不熟的，整只几万毛瓜比马那一年是中国年提马的阿克普丁啊。美国提前年阿们一只一百瓜一十多不米一数是不得什么，第零人比社交我一万零四九，一只一五瓜比中国瓜一十多不熟，美国瓜一只一米五米比左罗初中我一马的直接比不加九百年啊。中国瓜主柬埔寨紫米一年穷哈天津塔印度提的百分之五，柬埔寨紫米一的年十米螺丝瓜比柬埔寨瓜地阿玛中国八十岁的苏宁是一个罗子族地的地嘛，你啥强多了子百年啊？印度瓜地的百啊，我哈三十年塔柬埔寨金边石瓜年中国八十出没的么花瓦的是，中国瓜主柬埔寨紫米一的年十五天嘛的阿格尼普年，十五帕多了塔里柬埔寨买的十五天嘛阿林阿玛你啥比那尼个？三年柬埔寨地交的，日租的嘛，一直阿里阿妈年产抢多了次，最主要是无数的年产入瓦的次，自家一直觉觉出现瓦稀疏的都得下，中国八十三毛币，独孤宁行比森林人大力子嘛的直接比不交瓦的次办啊，柬埔寨地交年十五的嘛的一瓦个尼普年，此时三头市日租嘛年产相信年瓦比百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穷下第一塔，美国光不过四年一十多，无数那年那么的大多塔提的办啊。一年没结识提醒你们难过，伊拉的天灵人比最佳土没难过，明波的来胡斯，马赛来胡罗一直马来是没事。咱年霍尔木子海峡路边马再提多一匹富根啊，比一般啊。那都说不，一直的马难过，结束的那啥那年一十多叫妈妈提过来的是我。

0: 여러분이
1: 시상소
2: 소시와래호
3: 이시해과문제지시지피백크소가래
0: 你多年你吃你过，你还你吃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自古了中央政治局啥子事都阿日大陆自都骂过，生你说是妈咪叫骂过，体力孤独人啊。今年天话比八三比二一米一加骂年，有的一级求救落一生啊。中国共产党的胡安呢，有关社会主义干什么年？有关过从二月几话比十五关十六几话骂过社会主义一级皮个忙啊。今年有八三一级自然随意嘛的，一级都是我都我是我都丢木东啊。你得在比提示过提示从脚趾往马的我可往里走路一斤啊。阿里里里手连在比算你嘛就脚从脚趾往走上马来西亚比复制例子大手趾往马是没路是挂比孟杰特例子大手趾往马的布置例子里里年八岁哈就几个马的布置例子

题目电路观念嘛，李叔出版出版部，阿吉叔画画电路，我念拉啥能啊？铺面是马特白吃它，铺面是从事电梯是么念？阿你们你他的转路从事提升啊？一五年，缅甸的兵马呢，云南省怒江州南平县、丽江市宁南县、玉龙县、地青州卫西县过年奖啊。一七五的兵马年云县、丰庆、中甸安的四川省木里、盐源、九龙白龙市县过年啊。普米是木瓜马年，安的那侬噶吃？我木马给你阿面是角色，听完不得你们我侬木瓜福马吉马奶过年。安迪嘎吃落是普米阿姨你在你是你瓜大罗哥飞扬白罗木瓜阿瓜这些那农瓦里斯的罗一圈地马奈瓜瓜大罗木瓜提比马斯斯尼夫梦啊阿姆尼普米阿姨你在吉普维罗提提金马喝的那那嘎嘞

那侬说不？阿姆娘接受的，我农业铺面错别嘛不忙啊。铺面是错是顾客你地面的比较，错是他来和湖南姑姑妈年。因为错是嘛的嘛吃，你别错是跟你他妈的可省啊。

那侬说不，阿们有天去外面，路边嘛铺面阿米来白忙那能干嘞。我可你我是啊，这里呢也个脚步，金贵天天有蛮下大路的声啊。我可嘛年轻人啊，路边嘛铺面阿米来哦。侬把呵呵皮皮嘛呢，古天瓜每年为天年大，侬今年嘛呢，古天瓜地瓜，一度苦地寒路我嘛俩姐姐哇。今年转嘛铺面阿米来哦，我呢侬别个莫过。

那老师傅，老古琴母弟弟母妈年让陪过俺的老比的弟弟啊，老古琴弟弟的观念身为老为阿面未必厉害是你，因此嘛他他身为老为嘛给你嘛他呢未必厉害啊，面额的比妈年提过厉害我和他都要为年是你，身为老为为自己什么难过，我什么过一万斤五百，身为老为嘛一穿一块未必厉害是你，身为来干嘛出年过得了他。阿弟你的脸当啊我们我都哭你妈的脸当啊阿们有年路边嘛路过去一百万哪哪个来

那老师伯，阿叔侬当他话嘛呢？侬别嘛，侬过前边侬莫过天天讲啊。阿们有提出阿比，阿东过别的，东木侬莫过嘛当那讲嘞。阿东过别嘛呢？阿结束，重新提一束，妈明转来获得提灯阿是。阿你们呢？妈咪阿面就嘛个呢？提挂住你装容易，喊你阿面喊阿面你嘛个呢？提嘛挂住你装容易哇。阿们呢有提出阿比，阿东过别的，东木侬莫过天天讲嘛当那讲嘞。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下思。那宝巧吧，基地波哪个家掉落来？是的马家的木门的靠司马多制度，是批会议开庙开。大瑞铁路铺票铁路到哪里摸我都为阿弥罗卡一波。西沙巴那州的亲阿婆为的婆母海查瓦杰尼哥。两河西为不错的阿妈来拿外家的阿妈。国家的马为是你高兴阿哈的七个娃母说个阿婆。如果吉普在二位自压切割吉普在他投币来如果却四位大黑他默默的查你子。我好过对了对来自来那哈你。可哈巴的你是的马嘎的默默的好司马多自为视频会议开庙开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大的和交接的俄罗斯黑。国家的马会议开来突然拉大卫家的卡来是为老靠大卫家子来的给。亚个他阿罗阿多嘎就哈阿弥塔布达。那海个普拉维塔古法来大黑路马多子特的马。阿给的大门大给阿维塔的破里布达哈达阿子。是的你你也拿手足国及二幺九旅游推广联盟是颇为的颇年会库及二幺九亚国卡塔都来将家个都卡些家国土多修。其表卡国西沙巴那日带一流的来美丽些沙巴没考个。木下米下马卡学木个米个马卡学为他阿普阿过来亚国的都为你马下卡有。我最主要拉大卫莫比莫恩塔阿摩却这位李卫他为他阿尼米子大家普地大给他阿尼阿哥都路这位普麦嘎阿瓦这位姐哥比却这位阿我妈伯卡这位没有祖国的给他阿摩阿尼哥七天年年大瑞铁路铺票铁路到哪里祖国的来妈妈庙改为摩我国卡基博位得给哈拉都会铺票古铁里一五六一二的得卡七基博啊可诺国家的摩门哥大家铺的大哥还有门家哥的鹅阿弥罗勒后路国塔博达阿勒摩我国为二卡脚勒不该破米为摸我把破塔好多一笔的阿杰下度爱度。这可我是哈巴谢马克昆米古也嘎的摸摸来附加阿威在家。我是哈巴可马克不是摸也落阿马拉子度他我可不过大大修。七天年年谢破为的破第七可苦米格是为尼格多为俄罗托马高马维德卡下格利拉斯小组第一次

实际皮做书记，你去人结果对下巴的结果你带来你去定你，与老家多年前你拉他过肥，但的结果破恶破的破位于咖啡馆开胃会苦，麻辣大胃的卡多卡那全就爱得意。

0: 中国佬做为社会主义奥利奥卡，奥克不为的卡，去作家为的卡，云南自来拿出来的个字来，云南名字名个个一位家阿提的个字，卡达卢加大喜马拉维卡嘎达，大喜马拉维奥皮奥利古比多拉字，拿破奥克多的个字，爱破飞的的个字，卡达个中国佬做为的卡也来。就这样为大黑结合为家家庭的黑一直出现的普地的黑切子为家拿出来的黑做法出现的黑家出的黑多卡过一直为家我可不够打字大部里西里的为他我是为了他就业来那个国家去破为家做过了就为的卡的黑家子就这样切个名格可拉黑了子为家来乔亚吉妈妈为乔治亚塔的家来，米兹家为乔治亚，阿吉表为夏为尼哈的哥子。
1: 尼希兰吉考考伊纳斯罗里比巴来，罗里斯文雅为他富嘎嘎拉佩为的卡子来好嘛啦。罗里阿吉好多爱伢子。道路为阿吉下子爱子巴多，伊那是尼希林切克克罗里比巴勒，我是为他普阿嘎拉为的卡子来地道，道巴票为罗里比巴勒，我是为巴，地达为奥利塔和为哥阿吉姆为的大哥，福尼巴巴阿嘎拉派，地卡地下。阿嘎拉维普地波地米卡维伊哈卡卡多格拉，我好过自来维的卡托马拉呢。第卡克维罗里古阿多巴纳，尼希林奇卡卡罗里维巴，尼希莱的奇谢卡卡哈巴谢奇尼乌斯维达维，奇尤纳玛耶维罗里。你希来的请阿考考哈巴谢奇尼乌斯为大卫，才有那玛耶为来，奥努为嘟嘟也为罗里。你希来的请高考的请你哈巴谢奇的尼乌斯为大卫，大也为罗里。本来越那生奥考路，古也和西西花布的多大卫，狗子水奥考，我派为大也为罗里来，奥地利是奥好卫，那玛耶为罗里。对了，为为罗里世家，以那首奥卡多格为塔歌，对脚下阿嘎拉派。第大位奥利塔和维多巴票为罗里歌，你希林请阿卡的哈巴希尼乌斯，米卡为奥麦好多格达。对了，你希林请阿卡的哈巴希尼达嘞，罗里奇主小为奥罗多格第二家为奥亚克罗，是为奥麦好马多格姆为格派。你富卡玛阿嘎拉派那，迪达维奥利塔好嘞，狗子水奥考沃派的大一位罗里不阿巴古，罗里富塔尼嘞，迪哈弗维塔迪奇尼弗阿嘎拉派，阿吉姆维古尼瓦巴尤阿，迪达维奥利塔好嘞，那马格维奥地利是奥好维罗里不阿巴古。罗里卡塔尼嘞，迪哈弗维塔迪奇弗阿嘎拉派，阿吉姆维古迪瓦阿希巴尤阿，多巴票为大耶维罗里比巴嘞，那玛耶维罗里弗阿维塔古弗玛阿嘎拉，谢卡克蒂耶弗尤阿派那，奥罗多哥哥。罗里维巴，七国七车流土西西瓜里西土瓦扎克罗伊勒奥罗加多格，支付宝、抖音、微信以三副平台克罗伊勒，七车依旧花西小车西加多拉克诺，七车包费各西补贴十七入口塔奥罗加多格，自来维德卡五十六块八个五十油啊。也不过马就为的卡塔就业为有卡罗埃阿就为立马罗里为把为社会信息来一律一下扎好罗里比为包费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罗里思维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为阿罗的过来你过为的过也就为其他的人马卡贝维加，你起来你去考考。

0: 为的哈巴第二考诺的第多拉达维塔尤。今嘛来为这次俄罗斯加国伊纳斯沙夫提的微信公众号二零二六消费品依旧花西抓拉科加尼拍。
1: 触摸这边大门口，牙牙切大些。哈雷里科卡塔噶么喊？小贝马贝不为奥科那哈尼亚，

这日拉古嘎子拉都七点嘛嘞，我家里家黑家还没为立刻有，立刻七点就来，他小姐夫把门打开为有。

家家拉个米子米家的老罗还没为的叫过那哈尼福开贵物把每一把家庭那些嘎嘎为有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昆明召开，云南省启动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云南省推出三条 G219 主题旅游线路，一季度昆明工业经济稳中提质，西双版纳州举办第15届勐海茶王节，梁河蔗糖产业四项指标实现三连增，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中国驻建使馆敦促检方全力侦办中国公民遇害案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日，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防风险、除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近日，云南省启动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行动周期从5月30日起至9月30日。当前，全省各地相继入汛，我省从三个方面明确专项行动工作要求，健全广电、应急、气象常态化协同机制，实现应急广播量化指标，闭环推进汛前筹备、汛期落地，汛后复盘三阶段各项任务压实属地与部门责任。近日，中国 G219 旅游推广联盟第七届年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举行。会上，云南省推出生态垂直梯度旅游线、跨境文明融合旅游线、民族原生态走廊旅游线三条 G219 主题旅游线路。此次推出的线路产品行程时长为7天至10天，配套自驾营地、观景平台、特色民宿、民俗体验等完善服务，满足高端自驾、文化体验、家庭出游等需求。其中，生态垂直梯度旅游线范围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一路爬升至梅里雪山冰川区域，途经6个气候带，为生态研学、摄影观光、徒步探险提供绝佳场景。跨境文明融合旅游线及跨境文明交汇历史遗迹探秘、多元民族风情、边境贸易体验于一体，民族原生态走廊旅游线沿线展示独龙族纹面、佤族木鼓、傣族孔雀舞、景颇族木脑颂歌等非遗。近日，大瑞铁路蒲飘铁路专用线开通暨中缅新通道多式联运战略落地启动会在蒲飘公铁联运物流园举行。蒲飘铁路专用线投用后，将为生产企业、商贸企业、涉农主体等提供全流程的公铁海联运解决方案，推动滇西物流产业向集约化、高效化、绿色化转型。今年一季度，昆明工业经济实现平稳开局、稳中提质，多项指标实现增长，为上半年工业经济稳步向好筑牢坚实根基。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5%， 工业大盘保持稳定，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8%，新动能支撑作用持续增强。近日，第三届迪庆高原赏花季集中推介活动在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举行。本次活动以花海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抓手，依托迪庆独特的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打造沉浸式文旅产品。5月29日至31日，第15届勐海茶王节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茶王广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业界精英、爱茶人士与当地群众欢聚一堂，感受勐海茶、勐海味的独特魅力。勐海县是世界普洱茶核心发源地，拥有连片茶园 90.59 万亩，古茶树 5.62 万亩，全县干毛茶年产量超4万吨，精制茶年产量达1万吨。这片沃土养育着26万茶农，助力 1.8 万余户涉茶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筑牢了世界普洱茶的品质根基。2026年，德宏州梁河县甘蔗种植面积保有量、农业产量、工业入榨量及农业产值四项指标均实现三连增。全县甘蔗种植面积达8万亩，

0: 连续三年稳步增长，坝区与山地浙区协同发展，两种覆盖率突破 98%。 国家两种粮法补贴政策已覆盖甘蔗种植生产全环节。2026年甘蔗农业产量预计突破39万吨，工业入榨量37万吨，农业产值有望达到 1.83 亿元。国内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 28.0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近日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一日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一日发布消息说，使馆敦促柬方全力侦办近日发生的中国公民遇害案件。消息说，5月30日，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方核实情况，并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柬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此案，正全力推进案件侦办工作。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月1日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媒体团队成员阿贾鲁表示，美国的新提议正在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审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提议作出回应。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1日盘中走高，涨幅超 6%。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近年来，云南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通过政策创新、特色实践等举措，形成了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素质教育模式，努力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请听报道。
2: 为推动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让红色基因与民族文脉扎根青少年心中，迪庆州组织开展共话同心圆研学实践活动，来自不同民族的孩子走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德宏州盈江县将民族文化融入思政课，以傈僳族3弦舞大课间校本课程为切入点，开辟民族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新路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第一中学学生扎什拉姆，
3: 各个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
2: 德宏州盈江县苏点乡9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负责人罗祥贤，
4: 立足学生认知特点，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每教一个动作配套讲解背后的傈僳族团结奋进故事，让学生在学练战中传承民族文化。
2: 怒江州卤水市组织吴老宣讲团开展红色宣讲进校园活动，生动讲述潘冬子等小红军的励志事迹，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云南卤水红军小学学生于山月，
5: 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好好学习，长得

0: 以后报效祖国。
1: 近年来，云南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打造一批学科德育特色课堂，成为全国思政课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地区。此外，云南在全国率先出台初中学生劳动教育综合评价方案，实施中小学生壮苗行动2025至2027，明确每天不少于2小时校内外体育活动，15分钟课间休息，保障8到12小时睡眠。在昭通、普洱，学校将劳动课搬到劳动实践基地，孩子们跟着农技员插秧苗做农活，这里成为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鲜活课堂。昭通市盐津县兴隆乡中心小学学生罗江涛：
2: 对雨做的粑粑太香了，雨后我绝对不会浪费每一粒粮食。
1: 普洱市镇原县民族小学老师启勤：
3: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亲身劳作中体悟农耕文化，了解稻谷的生长规律，体会劳动的艰辛，助力学生成为心中有爱、脑中有慧、脚下有力、眼中有美、行中有责的新时代少年。
1: 此外，云南构建省州县校四级体育联赛体系和美育展示平台，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篮球、网球改革试验区。为了有效预防肥胖、近视等健康问题，今年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六健促进行动，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和心脏六大健康领域，系统构筑一校加设四方协同的育人网络。在楚雄州永仁县，当地通过心理健康教育、丰富文体活动、家校社协同等方式，共同守护学生成长。楚雄州永仁县民族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启碧超：
4: 始终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保障充足户外活动时间，配齐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常态化开展体质监测和心理疏导，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线。
1: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保健处处长李楠：
5: 针对家长普遍关注的儿童的心理问题，那么我们采用了省妇医院团队的研究方案，先以试点的方式呢来推行，进一步的加强和教育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在我们省级层面呢，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络员的会商机制，及时发现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在全省来推广，一起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加油护航。
6: 最近几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面对面多个栏目持续关注云南的一位基层干部田如良，他浑身裹满泥浆，宛如一座泥塑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照片背后记录的是他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后，未及休整便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的感人故事。面对突发的特大洪涝灾害，田如良用一次次逆向而行的生命托举，诠释了基层干部的初心与担当。请听报道。
1: 5月17号晚，一场最大降雨量256.4毫米的持续强降雨，突袭了田如良所在的村子。22点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立即行动起来，他连夜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文山州马关县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7: 我依然在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啊，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的。
1: 一段监控视频显示，暴雨中田如良打着手电行进在泥泞的路上，逐一通知还未转移的群众。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7: 我就想很回头，我当然意思是回头要跑回去了，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地方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个手上呢，像被沉在高头，我别个头颅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像被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了，我就慢慢的又头出来，我出来我慢慢我是像被穿起下来，来到这里我已经沉着这个手高头，得跳出来家头出去逃生出去呢。
1: 万幸的是，田如良在被泥流淹没冲走的时候，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才停了下来。泥石流过后，田如良从泥浆里爬出来，顾不上喘口气，便立即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0: 群众田猛祥。
1: 当天晚上，我们的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来喊大家，要是别的这种样，那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样的，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
0: 当天夜里，上红岩村小组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当记者见到田如良时，田如良正忙着和群众清理淤泥。泥石流冲击留下的伤痕遍布他的四肢。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与田如良一样，疾风骤雨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正是危难之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风雨同舟，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屏障。
2: 不仅是在疾风骤雨中为群众筑起生命屏障，1262机制的精髓更在于提前预报预警，及时转移群众，把防的工作做在前，实现从被动救灾到主动防灾的根本转变。地处边境一线的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立足边疆治理实际，以1262预警教应机制为抓手，推动防汛应急、边境治理、幸福乡村建设深度融合。以党建聚合力，以机制提效能，用一桩桩实事，一项项实际，绘就边疆村寨和美宜居的新图景。请听报道。
3: 进入汛期，独龙江乡降雨增多，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孔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荣像往常一样，带着地质灾害监测员穿梭在村寨山间，对辖区内的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金荣：
4: 平时我们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汛期更是全员在岗，全天候待命，把每一处隐患盯紧守牢，提前做好疫情提醒，把风险挡在前面，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我们基层干部最基本的责任。
3: 常态化的隐患排查为应急处置积累了经验，夯实了基础。2025年531特大暴雨山洪灾害来袭时，强降水引发多处滑坡泥石流，江水水位暴涨，形势非常危急。得益于1262机制的高效运转，孔当村快速响应，精准预警，全员联动，快速组织人员入户动员，转移避险，全村累计安全疏散群众233人，实现灾害面前零伤亡，用实干践行了为民初心，彰显了基层治理的硬核能力。金融
4: 1262预警教应机制实现了提前预警、分期响应、快速联动，从街道气象预警到教应到户，我们层层转导压力，步步落实措施，党员干部冲在前，群众配合其参与，这是我们能够实现成功避险的根本所在。
3: 531洪涝灾害造成孔美小组11栋房屋损毁，全村2.7万亩草果产业也因桥梁道路损毁面临采摘运输难题。孔当村一边提速推进安居房建设，让群众早日安居，一边用科技赋能破解草果采摘难题，全力推动群众安居增收。走进孔美小组灾害重建安居房，11栋新居错落有致，水电配套齐全，独龙族群众安稳入住新家，安居乐业，曾经受灾受损的村寨已然蜕变为宜居和美边境家园。独龙江乡孔当村孔美小组村民穆文军：
5: 洪灾把我们的老房子淹了，原本心里很发愁，党委政府及时帮我们建起安居房，新房子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我们住得安心又舒心，非常感谢党委政府的关怀。
3: 安居更要乐业，针对草果采摘运输难题，当地争取无人机运输试点，大幅缩短运输时长，降低运输成本。2025年，孔当村共采收草果414.59吨，销售总价398万，仅草果一项人均增收3900元。独龙江乡孔当村王美小组村民穆景平：
6: 去年我们家草果是收了差不多4000多斤，然后卖了2万多块钱，然后那个用无人机运输以后，就运输费就节省了好多，然后差不多节省了5000多元。就算是去年虽然是遇上了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家庭的家里的收入差不多跟往年一样。
3: 孔当村以1262机制为纽带，推动防汛应急边境治理与幸福村建设深度融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独龙江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马永生：
1: 我们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依托1262机制抓实防汛避险，依托网格化治理夯实基层基础，同步推进灾后重建、产业发展和幸福村建设，既守好边疆安全，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2: 6月1日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请听报道。
3: 6月1号，由共青团、云南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云南少先队六一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开展竹竿舞、背篓绣球等民族体育项目体验、非遗文化小课堂等系列活动。昆明市盘龙小学学生李卓达：
4: 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从今天起，我要更懂事、更努力，好好学习，团结同学，做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好孩子。
3: 滇超联赛昆明队和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安校区联合举办了童心飞扬足够精彩校园公益型活动，教练员、球员和师生们一起观看昆明队精彩的比赛和进球集锦，并进行了10-5足球对抗比赛。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安校区学生田之林：
5: 敢于拼搏，勇于争取，我要学习这种精神，好好学习。
3: 在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六一营区开放日活动，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登上水陆两栖消防车，当起小小消防员。昭通宜良县的幼儿园师生们化身古典神话人物，开展国风童趣巡游。一场由幼儿自主策展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孩子们化身小小策展人，自主完成展品创作，布展陈列，在童趣互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华山幼儿园教师张芳：
6: 充分挖掘了在地的博物馆资源，并且将它融入到了课程当中，真正的体现了我们文物因孩子而新生，孩子因探索而成长。
3: 六一之际，各地还开展各类研学实践活动。曲靖麒麟区组织学生走进越州镇，近距离了解辽虎陶瓷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底蕴。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副校长张廷波：
7: 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创新创造思维，也让大家深刻体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正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政治从根本上实现了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绝大多数人受压迫被剥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跨越。这在几千年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伟大变革。
9: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2: 面对发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有炎症了，吃点抗生素就行。这其实是一个普遍且危险的误区。临床上有许多备受困扰的长期不明原因发热患者，他们往往辗转于感染科、呼吸科，进行了大量抗感染治疗，却收效甚微，最终在风湿免疫科才找到了真正的病根。这提醒我们，发热并非感染的专属信号，而由风湿免疫病引发的非感染性发热，正因其隐匿

免疫性而被大众长期忽视。一、根源探究，免疫系统为何炮火向内？与由细菌、病毒等明确病原体引起的感染性发热不同，风湿免疫病导致的发热根源在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正常的免疫系统如同忠诚的国防军，能精准识别并攻击外来入侵者。而当免疫系统敌我不分时，便会将自身的关节、皮肤、血管等组织和器官误认为敌人，持续发动攻击，从而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发热正是这场内部战争最显著的信号之一。二、识别关键，风湿免疫病，发热的个性签名，抗生素无效便是重要标志，这是与感染性发热最根本的区别之一。若发热持续数日，经过常规的抗生素治疗后，体温仍无下降趋势，甚至反复如初，就必须高度警惕非感染因素，尤其是风湿免疫病的可能。盲目使用抗生素不仅无法退热，还可能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增加细菌耐药的风险，延误真正的病情。还有一个是常伴有多系统症状，风湿免疫病是全身性疾病，因此发热很少。孤军奋战，它通常伴随着身体其他系统的异常表现，这是核心的区分点。如果您在发热的同时出现以下任何一项特殊信号，都应引起足够重视。一、关节症状，如关节肿胀、疼痛，尤其是早晨起床时感觉关节僵硬、活动不便、沉僵持续半小时以上。二、其他症状，如肌肉酸痛、乏力、口干眼干、手指遇冷后出现发白发紫的雷诺现象等。三、科学就医，如何揪出真正的元凶？当出现持续一周以上原因不明的发热，尤其是符合上述特征时，正确的做法是及时前往风湿免疫科就诊。医生会像侦探一样，通过详细问诊、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这一系列专业的组合拳，医生才能精准锁定导致发热的幕后黑手，从而制定出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而非盲目进行抗感染治疗。发热是身体拉响的重要警报，读懂警报背后的不同信号，是我们守护健康的关键一步。当发热对抗生素无动于衷，并携手关节痛、皮疹等特殊信号一同出现时，请务必跳出发热等于感染的思维定式，及时寻求风湿免疫科医生的帮助，通过科学检查查明真相，才是阻断疾病进展、避免身体器官受损最负责任的做法。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晴天》。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4: 你所我社府，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里，七里克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里，七里克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下思。那宝巧爸，七里波哪个家掉落来？是的马家的木木的靠司马多制度，是皮会议快秒开。大瑞铁路铺票铁路到哪里摸我都为阿弥洛卡一波。西刷巴那州的亲阿婆为的婆母海查瓦杰尼哥。两河西为不错的阿妈来拿外家的阿妈。国家的马为是米高兴阿哈的七个娃母说个阿婆。如果吉普在二位枝丫切割，吉普在他头皮来，如果却四位大黑他默默的吃你子，我好过对了对来子来那哈你，可哈巴的你是的马家的默默的好，司马多只为视频会议开秒开来，习近平总书记搞大的后脚家为俄罗斯去。国家的马会议开了土亚拉大卫家的卡来，身为老靠大卫家子来的给，亚个他阿罗阿多嘎就哈阿弥塔布达，那海个普拉维塔古法来，大黑路马多子特的马，阿杰的达蒙达给阿维塔的普里布达哈达阿子。七的年年也拿手足国及二幺九旅游推广联盟是颇为的颇年会苦及二幺九也国卡塔都来将家个都卡些家国土多修七表卡国西沙巴那日带一流的来美丽些沙发没靠家木下米下马卡学木个米个马卡学为他阿普阿过来也国的都为你马下卡有我追着呀拉大卫莫比莫恩塔阿摩却这位李卫他为他阿尼米子大家普地大给他阿尼阿哥都路这位普麦嘎阿瓦这位姐哥比却这位阿我妈伯卡这位没有祖国的给他阿摩阿尼哥七的年年大瑞铁路铺票铁路到哪里祖国的来妈妈苗改为摩我国卡基博位得给哈拉都会铺票古铁里一五六一二的得卡七基博啊可能够加的摩门格大家铺的大哥还有门家格的额阿米罗勒后路够他博大家勒摩我国为二卡着勒不该破米为摸我把破塔好多一笔的阿杰下度爱度这口我是哈巴谢马克亏米姑爷嘎的摸摸来附加嘎的日久我是哈巴克马克不是摸爷落个马拉子度他我可不过得大秀这对你你谢破为的破第七口口米格奥斯维尼格多维奥洛托马高马维德卡下格利拉斯小组第自由第修德卡七德维后斯维尼维塔主利维塔维德马本马勒第七奥将加格多拉维乔阿杰马哈拉比德勒尤我哈班七过年德勒谢七德尼塔德清阿婆维德婆母海查瓦杰尼哥维西沙巴那州母海西查瓦瓜查奥多茂德修国家的马维的名格了拉达维西巴布巴拉达嘎德巴拉多嘎布巴勒却的名格维乔亚哈勒哈嘎的格吉勒母海维拉多尼多格母海西古米格库普尔拉多格路有拉米迪路过去瓦阿希过哈姆拉杰莫阿瓦可希尼哈姆久西的马维的可维拉贵奥瓦对帕拉达马的瓦对帕阿霍你去连去考考都会走两河西不错的大卫奥米对阿大卫那爱个罗阿马西的马不错的大卫奥米希瓦木久大就就谢可和拉维嘎罗嘎马拉切你去人去可可不错谢其国瓦对帕嘎度谢其是瓦对古那外亚多来普的瓦瓦嘻嘻谢哈瓦巴加嘎度努也努吹不

0: 土豆搭在俄罗斯塔，也是为克哈巴第二大湾阿那里塔家的国家的马，唔过亚的坡地搭在日面，过去阿哈的结果话唔少个阿少，对哈佛为谈起起佛帕的报告。记得你呢？国家视察及丢瓜里足球，也爱台给亚维的帕国家的搭在俄里土豆少。我们不来为阿个独木。也爱阿个为罗里耶，也爱为脚，得起起靠，妈必须为也爱游戏个为的个破塔解噶，得破里卡的阿尼阿斯嘞，也爱他下下打阿子。我就不多古巴里基夸哈巴得尼他古为阿美利加卡学为的卡得为巴多古嘞，阿美利加奥加的切达为西华斯里那不巴塔。嘎巴我为坡地拍牙拍，其为他做过坡，马伊来阿提普巴独孤。阿美利加坡大黑其他蒙古河嘞，自来为河卡遇到了古币。阿美利加切达的做过林纳布巴维尼哈塔大手下子，做过吉普赛尔为只要切个库哈巴的尼塔托多为，其的字。多大为祖国出世为大黑，吉普在破塔你打来慢慢阿恰你子，阿哈巴谢起你他吉普在吉比斯哦，祖国出为斯都伯的马强莫，大黑其他祖国吉普在哦切为子亚哈下家，拉哈第二节个吉普在为吉恰他们投币来恰你子，其的个对破里恰你给切打。阿美利加州土特拉普克哈巴第二塔古维，且克诺维蒂西奥克伊拉格奥罗杰达阿兹嘞，马博达维奥亚阿杰古沃兹嘞，霍尔姆兹拉夏俄罗塔霍鲁古阿都给哈拉兹都。亚尼维克斯下斯来求解突击阿维尤，来那些突击阿维尤。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超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就黑。

0: 实际皮做书记，你去年结果对下巴的结果你带来你几对你，原来家都你请你来他顾费，但的结果婆阿婆的婆为伊咖啡铺开的辛苦，麻辣大杯的卡多卡那全就给的费。中国了作为社会主义的卡，我去不为的卡，去作家为的卡，云南自来那全的个自来，云南民族民歌歌一位家阿提的个字。卡达罗加大喜马拉维卡嘎达，大喜马拉维奥皮奥利古比多拉字，那坡奥开多的个字，爱坡飞的的个字。卡达噶，中国了作为的卡也来。就这样为大黑结合为家家庭的黑一直出现的不理的黑切子为家拿出的黑祝华求子的也阿求的别多卡过一直为家我可不过打字大不理系列的为他我是为了他就业来那个国家去破为家中国落脚为的卡的黑鸭子求子亚切个名格可拉黑了子为家来求亚姐妈妈为求子亚塔的家来你自家为求子亚阿姐表为下为你哈的果子
1: 你去年去考考一那是罗里比巴来罗里斯为亚为他富亚亚拉陪为的卡子来好吗啦罗里阿姐好多一亚子多路为阿姐下子爱子巴多也那是你去人去考考罗里比巴勒，我是维维塔。

0: 阿嘎拉维的卡子来地多多把陪我为罗里比巴勒我是维巴地大为奥利塔和维哥阿基姆维的大哥福尼爸爸阿嘎拉陪地卡地下阿嘎拉维普地波地米卡维以下卡卡多格拉我好过自来维的卡托马拉呢地卡克维罗里哥阿多巴纳你去人去考考罗里维巴，你去来得去写考考哈巴写起牛五十维大维，只有那马一维罗里。你去来得去阿考考哈巴写起牛五十维大维，才有那马一维嘞，奥努维嘟嘟一维罗里。你去来得去高考得去你哈巴写起的牛五十维大维，大一维罗里。本来也拿手奥考路，故也和西西花布的多大的，狗子水奥考，我派的大也为罗里来，奥地利是奥好的，那马也为罗里。对了，维维罗里自家也拿手奥考多个为他哥，对脚下阿嘎拉派。地大为奥利塔和维多巴佩维罗里哥，你去人家阿考的哈巴去尼乌斯，米卡为奥麦好多个大。对了，你去人家阿考的哈巴去尼大嘞，罗里奇主小为奥罗多个对你家的奥亚考罗，是为奥麦好马多个木的给拍。你富卡马阿嘎拉拍哪？地大为奥利塔好嘞。狗子水奥考沃派的大一位罗里不阿巴哥，罗里夫他尼嘞，对哈弗维塔的切尼弗嘎嘎拉派，阿吉姆维哥尼瓦巴尤啊。第大位奥利塔后来，那马格维奥地利是奥好维罗里不阿巴哥，罗里卡塔尼嘞，对哈弗维塔的切弗嘎嘎拉派，阿吉姆维哥对瓦阿希巴尤啊。多巴佩奥维达耶维罗里比巴嘞，那马耶维罗里维嘎维塔哥富马嘎嘎拉，谢哈克蒂耶富尤嘎佩纳，奥罗多哥哥，罗里维巴去过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啊，咋考虑伊嘞？奥罗加多哥，支付宝、抖音、微信以上副平台考虑伊嘞。汽车依旧花心小车西加多拉克诺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入口塔奥罗加多格自来维的卡五十六克八个五十油啊一百个马九维的卡塔就业为油卡罗埃阿九维里马罗里维巴维收费信息来一律一下扎好罗里比维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劳力士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为阿罗的古来尼古为的古，也就为记得个零码卡贝维加，你起来你去考考为的哈巴的尼考诺埃得多拉达维塔哟。即马来为政策阿罗西加哥，伊那是啥物体的？微信公众号2026消费品，依旧花西抓拉科加你拍。
1: 触摸级别大门口，

家日拉个佩服拉位吃得脚里看嘞，拉茶拉壶走走走先，起舞时拉壶里嘛把壶开关不打，把门也来也把家个位里看，拉壶里买我妈包，开门位过那哈尼。

这日拉古嘎子拉都七点嘛嘞，我家里家黑家黑妹妹立刻有，立刻七点就来，他小姐夫把门打开为有。

家家拉哥，每次家打老罗，开门为得叫个那哈尼，福开贵物，把每一把家提那些个个为有。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母抓马金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天色你吃多嘛阿吉苏带抓马金啊
1: 第五个题目过点嘛，你苏里娃出牌不？阿吉苏画画点了，我念那啥能啊？一直听嘛念过阿吉苏的，你苏我一时都嘛就嘛梗啊？弟弟都就嘛梗了，一时嘛密码听名字装啊？这题嘛阿吉过，比是林咋比一米一级的怎么的什么？比三子的嘛可米过一个哇？云南生年即俺要求一句，家中就就嘛过比土嘴级的子娘啊？大理国主随理国吃了买他结果一时一都都过上去嘛十多年了。天下国主三国之昆明过年普额密码的第二遍门前等你一级的次年了。两河过年马至德祥密码国一密码历史码国比马国三国一不零了。中国国主柬埔寨自米一的年柬埔寨国中国书每一路十五码的年差恰对我的是百年了。阿姆尼亚这首的一码密码是这么码就忙啊。就好听你他提升一米比四零三一级的站落比三级的嘛可没关裤子可是这是木木咋比

中枢经济疾病呢，以免九连发病疫。小日没得亚木，得地都年龄是比九加米以及的三罗阿克普呢，妈咪叫蛤蟆舅舅。给乖乖制度一米排下比社会呢一米地下嘛就就八十的哈摩齿呢三毛的哈摩齿呢一万的字印度的一马九度嘛马一算你嘛九的字里里双十美度一拿马的万的字亚摩度马的姐姐亚摩马瓜比师傅大妈多纳塔印字阿比亚摩嘎小万的字摩罗一提瓜比一米嘛一级的字变化天生一塔与那些中乖乖即爱要求各种酒局专门我来户是乐地库自动满年三十国币各种局外出国国生你我呢各种酒局从事即门生你各种酒局白露萨局马马都格瓦三十国币印度子带路各种满年西索巴纳参谋门哈古国币美丽瓦古尼地德国各种司黑家国年米沃塞马马塔洛是楚德国中的路易七世呢，三十四年算家一比多，历历蒙泰国随中马国比噶起德马花家格，怪丘怪国森尼瓦达尼噶丘马尼，森尼瓦达德历历加米国比卓皮马德尼，从事阿面是尼噶多，历历蒙克蒙奈国吉地吉噶藏我伊马国天灵人比瓦瓦里斯洛噶丘尼就近啊，历历从事鹦鹉吉蒙森尼。噶举马国币，多罗是穷面土哈马爹尼，伊里卡拉是内皮，台是年度国旗穷尼，阿不是木脑中国哈什尼白罗，杜古尼哈蒙阿罗，森尼杜古代穷尼万里生啊。第三一塔，达里国主瑞里国产罗股票买他举国年，中国缅甸国阿面是瓦达尼，俄扎古哈举一段罗自动马股票公铁连云五六月国一个瓦，股票国买他结果嘛吐嘴个干年。一米印度子一马普花米的，俄乃木米的什么普花米的，什么米嘛的什么如韩罗氏以及俄乃木苏的什么，木都结果买他结果我来胡思你，因谁日古哈米嘛最佳是你，与那本土木瓜俄扎个嘛阿面，一波一波古哈米嘛一波九九比一级的增啊，天下瓜就啥瓜吃，和米过年米瓜，提示个提示一米木米嘛年顶顶那比一级的是。阿面是国比不利的嘛转的话这年国务还不久嘛普个面连下比弟弟们家不利的嘛比个零落一土地嘛得几里话第三一塔萨托地多地清母瓜五天瓦地母瓜四位路位提出自哈子你你嘎度转忙我嘛香格里拉斯销售点贼瓜一个瓦弟弟多一忙我嘛年四位路位一波一波阿面为哈的瓜以及转忙我一生你忙我一这里年让你我一般都是阿年是一毛挂住地形则挂三十三日就是就是阿面抓初始速率瓦率四年阿面抓马挂比嘎就你就我嘛就连让比一级的生啊我哈你是故你挂住三次听你挂吃生瓦乐孟海瓜阿克吉罗拉加北西双巴南子瓜孟海斜瓜拉加四五万年擦瓦瓜擦瓜一个瓦这里一毛挂念提拐瓜提蘑菇提蘑菇生你抓树拉加恶来莫树哪家阿根尼可苏古天木瓜巴塞布提出了比子哈斯莫海哪家莫海布阿克杰罗斯就马爹直接比加木瓜里斯加牛瓜里斯娘啊莫海先把你莫古对对瓜富安哪家一起都等啊古瓜哪家米卓玛尼古斯美最嘎的卓哪家子卓玛我美最嘎的卓鞋体马吉瓜提口达哪家就下多拉玛里美对嘎的卓阿克吉尼哪家下多拉玛提美对嘎的卓啊你都能你色求过他德国走两河鞋瓜马吃灯米转里马什么米瓜提示个提示转哈马五年米瓜马吃十万马币什么米瓜提示个提示不利的历史啊这里呢萨库马大波不利年瓦鞋体马吃瓜马吃灯米转里马黑门最高的角色马国萨库不利年阿克吉罗一十六世德瓦里马天赋年瓜不辞幸福高的角外加阿克吉罗一十六世瓜币富罗大国罗一次马瓜币阿们马吃得米哈就马瓜娃娃里子娘啊你都能你色求过他马吃小娃里马萨次古美对嘎的抓五年米瓜比马吃十娃里马萨次十美对嘎的做一普马年提三很多美配嘎的说话的那当啊什么米粗卡一米的什么阿们抢你娃哈罗一次马瓜就丢没年穿哈提尼摩罗娃吃瓜吃外提马吃瓜萨次瓜双门在我小娃里马孤独我还吃古美最嘎的做的阿们说独立马天

0: 내과니스히프루네초조리와헤이사이타과자지쿠지미과인지창이미이드니자니데조하로시대두티포베도라스희망과니에자니부임무비리가두드두후체네리리스마디수자크시즈이베로시데스몬조하스자니부즈이비자크시과즈잉우이마데스모승리과비디과안녕시이그아미엔사과비자니부데비스린자블라스마비그지자비보자그와白天水就没得比个，妈咪教书零几年，全下听他提的班啊。美国提前年，第得了一万零三六一米多，提嘛在瑞士。美国瓜自家一直教教一米一年嘛，新华社瓜一时都不输的。甚至就我们瓜比嘛那一年是中国年，提嘛在阿克普丁啊。美国提前年阿们年纪你不瓜，一时都不明意思是不得什么，第零人比社交我一万零四九，一直以我瓜比中国瓜一时都不输美国瓜。以及移民莫名币做了初中我姨妈的姐姐币不加九百年啊。中国关注柬埔寨自民一的年全还听他印度提的百分之五。柬埔寨自民一的年市民罗子关币柬埔寨关的阿妈中国八十岁的苏尼西格罗子做的地球嘛你差强多了几百年啊。印度关提的百分之五。我还三十年他柬埔寨金边十关年中国八十出没的摩花瓦里斯中国关注柬埔寨自民一的年十五的妈的阿哥尼普年。师傅帕多拉塔里柬埔寨买的师傅的妈阿里阿玛尼萨比那尼格三年柬埔寨提交的自主的妈一直阿里阿玛尼萨强多拉次最主要师傅说的尼萨入瓦里次这个一直觉觉出席瓦西说的都得下中国巴西三马比杜古尼哈比斯尼拉大里子妈的直接比不交瓦里次办啊柬埔寨提交年师傅的妈的一瓦跟尼普年此时三头是自主妈尼萨相信年瓦比百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初还提醒他，美国光不过是你意识到不是那你那么的大多他提的办法。一年每件事提醒你们难过，伊拉的提领导比最佳图没难过，弥补的来护士，马赛来胡罗一直嘛来是没事。咱年霍尔木子海峡路边嘛再提多一批富根啊，比一般啊。那都说不，一直的嘛难过，结束的那啥那年意识到叫妈妈提过的是我，在路子干嘞。
1: 一是上诉。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壳烧干嘞。
0: 你多年你吃你过，你还你吃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吃过了中央政治局三十十多阿日大陆自动马过，森林说是妈咪叫马过提的孤独狼啊。今年提瓦比八十比二一米一将马年有达一级求救罗一生啊。中国国产党的胡阿尼有关社会主义干什么年？有乖乖错了就要比十五块十六句王妈乖社会主义一级皮个忙啊。今晚年有八岁一级自然岁一嘛的一级都是我都我是我都对不对啊。你得的比提示过提示错就要就王妈的我夸我的字路一级啊。阿里里里数两人比算你们就觉错就要就王祖上马来西亚比复制例子大错就王妈是民族四国比孟杰特例子大错就王妈的布置例子。李年八岁还就几个妈的不吉利子

题目电路观念嘛，李苏出版出版部，阿吉苏画画电路，我念拉啥能啊？铺面是马得白吃它，铺面是从事电梯是马念阿尼门尼塔的转路从事提升啊。一五年面额地皮马纳，云南省农家走廊平线，临江市宁南县玉龙县地青州卫星县挂年奖啊。一五年地皮马念云县丰庆中甸安的四川省努力演员。九楼北楼是西瓜店啊，普米是木瓜嘛年安迪那侬家吃，光我妈跟你阿面是角色，听话不得你们我侬木瓜富妈芝麻奶瓜年，安迪家吃楼是普米阿姨你在你是你瓜大楼，哥飞呀北楼木瓜阿瓜吃些那侬娃的吃的楼一圈的嘛奶瓜，瓜大楼木瓜提比嘛四十年富忙啊，阿姆年普米阿姨你在只陪北楼提提芝麻喝的那那家嘞，

能罗松波阿姆娘接受的我能念普米错别嘛父母啊。普米是错是古卡尼地面的比较错是他来和胡来古古马年。因为错是马的把子你把错是跟你地马的可生啊。

那都是不阿们有点去别路边嘛铺面阿米来别忙那能干嘞。我可你我是啊这里你压个脚步经过天地往下大路为生啊。我可嘛年轻人啊路边嘛铺面阿米来哦。你把呵呵比皮嘛你古天瓜没你为天脸大你今年嘛你古天瓜地瓜一度苦地寒路我嘛俩直接我。今年转嘛铺面阿米来哦。我年能比个莫过光。

那老师傅，老古琴母弟弟母妈念拉皮瓜阿里老皮的提灯啊，老古琴弟弟的观念身为老皮阿面未必厉害是你，因此马塔塔身为老皮马给你马塔内未必厉害啊，面额提皮马念提过厉害我和他多个为念是你，身为老皮为自己什么念过，我什么过一万金五百，身为老皮马一穿一块未必厉害是你，身为来干嘛去念过得了他。阿弟你的脸当啊我们我都哭你妈的脸当啊阿们有念路边嘛路哭亲一般嘛哪哪个来

大老师伯，阿叔侬哪能话么念？侬别嘛，侬过前边侬莫过天天讲啊。阿们有天出阿比，阿东挂白带，东木侬莫过嘛哪能讲嘞？阿东挂白么念阿结束，重新填一数，莫明确来获得提灯还是？

你们呢妈咪阿面就忙给你提挂中的装容易还你阿面还阿面你忙给你提挂中的装容易我阿们呢有听出阿比阿多挂买的都没那么挂提提节目那么干了